娘娘我抱手娘杀死我生你妈他们说我没有要那么远的让你们忘记我要把他把我推了然后我也没钱阿弟一口他们出言的让你们说我要把他把也烈火阿全说来去外地扫把也火生钱

苗苗欧宝是苗沙是三十年吗他们是没有年要那么难让你明白还要把糖包给我们我也被炸阿飞一口阿妈出点不让你还要把糖包给你我阿全说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面欧巴说了小心我是你妈他们是你妈要那么远要那么远还要把他们把我推了然后我也被扯阿飞一说他们出点不让你说不要把他们把也猎物把去了那就我的说白也会生气